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Thank you.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1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了，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房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哦。这个也是内地的。嗯。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0: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1: 青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5: 那一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2: 乐哈斯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3: 现在旅游多嘛？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5: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4: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5: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的嘛。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网的嘛。
1: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6: 环球华人，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17: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管，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8: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符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6: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7: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19: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7: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20: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6: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21: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氏族影吉甫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

0: 见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出自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1: 环球华人，
2: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5: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7: 作为我们7.1嘅回歸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呢個時刻，能夠見證，咁啊睇到咧我哋國家嘅軍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離同軍兵嗰個接觸，佢哋好威嚴，同埋咧好和蔼可親，好開心，好開心啊！
8: 今年就香港回歸29周年，好多謝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驚喜嘅禮物俾我哋。我睇到軍人，我好振奮，特別睇到佢哋個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為中國人咧，我好驕傲。
9: 作為香港人啦，見到有咁強大嘅軍艦去保護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10: 我哋香港全體嘅香港市民咧，亦都係祝我哋嘅祖國咧喺將來嘅日子可以繼續嘅繁榮穩定啦。我哋香港咧會越嚟越好。
1: 環球華人。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1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

0: 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0: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2: 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12: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12: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3: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

0: 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3: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4: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

0: 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1: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2: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

0: 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9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10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2: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10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0: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

0: 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

0: 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2: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其实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 呢，他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它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万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4: 近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4: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5: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4: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6: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4: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

0: 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1: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神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3: 是在哪块做托运
4: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3: 对。
5: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询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询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询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6: 航站楼的问询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询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的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询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询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5: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7: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5: 管文普说，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8: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5: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9: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0: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1: 圆梦了，圆梦了。
5: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2: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定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的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5: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3: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 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5: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意说，
11: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5: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4: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虚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17: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18: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7: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19: 救驾天下，
20: 壮美广西。
21: 救驾天下，
22: 壮美广西。
23: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藏族自治区。
24: 我的天哪！
17: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16: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5: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16: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 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0: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16: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18: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还有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16: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0: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16: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20: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16: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25: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 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6: 依托桂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桂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桂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25: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桂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6: 桂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桂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 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6: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起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6: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吗？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7: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6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6: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2: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

0: 奖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怡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1: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2: 霸气，有仇必报。
1: 球场外的你？
2: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0: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怡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3: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0: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3: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0: 孟欣怡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怡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4: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怡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事是我们的宗旨。
0: 如今孟欣怡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5: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杯、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我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0: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怡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怡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

0: 哈电七轮机冷作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网核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1: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0: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0: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0: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0: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的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 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

0: N 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 30% 达到 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2: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0: 化，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传了，天越热他越传。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儿不传，传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2个手指都提着一串药，7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啊，您给我7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7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四四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1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咱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2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7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3个字，四四波。小伙子走了。3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2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2个药不治喘呢，而且小伙子这3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开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个小伙子。
0: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1: 1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 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排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超胖，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支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儿一买，所以我的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0: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1: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圣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了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呀？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您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儿，一活动就抽筋儿。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儿，抽筋儿疼得我走不了路，夜夜抽筋儿，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儿，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儿，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筋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叫药叫生筋草， 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吧，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0: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1: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哈，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扶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竟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开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炮附子、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柔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0: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在

0: 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7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2: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腐草为萤豕，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亲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制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丝是盛夏

至乌黑仙草冻，需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仙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

0: 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到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鲜草添米浆，谷实可充饥，金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鲜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禁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个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呀，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0: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又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他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跟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5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5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 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险。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在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40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1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之。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津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之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涎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2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 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呢、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断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

0: 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上了胃的阳气，直接上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是夜里疼醒了，夜里3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的床头那儿放这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1到3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珠一汤，也是前前后后吃了3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3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失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辨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珠鱼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0: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味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初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眼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苓，为单子纲菌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凝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
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

0: 渠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性、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渠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渠就是三渠山，在现在浙江省渠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渠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添得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

0: 中华，悦享美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悦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1: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 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力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青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阁。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他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鼓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载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 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0: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降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匠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 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 戴叔皮道：“
9: 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一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挫也。”
8: 宋桓公
9: 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觐见。宁戚闻召，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
8: 外臣宁戚拜见君侯。
9: 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首闭目。宁戚仰面长叹道：
8: 危急乎宋国也。
9: 宋桓公冷笑一声道：
8: 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
9: 宁戚道：
8: 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
9: 宋桓公回道：
8: 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
9: 宁戚道：
8: 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吐哺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世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置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
9: 宋桓公听了宁戚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
8: 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
9: 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戚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戚说道：
8: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9: 宁戚道：
8: 纵观当

尽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王命，遗嘱下盟，明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擅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明公既判王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士俄说道：“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宁戚道：“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识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宋桓公叹道：“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啊。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宁戚道：“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赴会，一盟于柯，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明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宋桓公又道：“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宁戚道：“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束缚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戚。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戚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戚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单灭。单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席鹏回道：“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单灭道：“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齐桓公得了单灭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宋使拜谢而去，单灭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戚等召到宫中，问道：“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管仲奏道：“平王东迁以来，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止，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齐桓公道：“孤知郑为中国之书，久欲受之，恨无计耳。”宁戚道：“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族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十一人，
子是子乎之外，

0: 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季卒道：邓曼元妃也，子乎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乎，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季卒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使于宋，未及郑庄公崩，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季卒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政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季卒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季卒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季卒。季卒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取出将季卒拘职。季卒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季卒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季卒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宰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季卒压惊。季卒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季卒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季卒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敏焉，且子乎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殷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季卒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季卒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纳公子突于郑，楚军之日，斩足下以祭宋齐。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季卒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季卒食物，连水都不让喝。季卒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季卒立誓，季卒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季卒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违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季卒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密室，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有密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

图一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祖，并拥侍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司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三城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三万中，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德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待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祭祖。九月初一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祖服死士百人于壁柜之中，请朱大臣至内室相见。朱大臣见祭祖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祖道：“祖非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朱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将军高渠弥因昭公为世子时，剑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壁柜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出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废立表章，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昭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昭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急政，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政事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为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三成及百璧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德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三成，岂不贻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三成，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

0: 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三成之共付代赎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三分之一，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功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三成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功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所许之物，且力要交割30%，不愿赎付。郑立功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取谷20000钟。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功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功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齐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功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之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功大喜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素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持，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拒不受，使者还报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使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功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功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服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30%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20000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30%50%，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 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厉公又遣大夫雍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

0: 挑战。记者五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他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了，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放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1000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

0: 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1: 内地的，
0: 内地的，
1: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1: 这个也是内地的。
0: 嗯，
1: 这个也是。
2: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3: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4: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5: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4: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6: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4: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7: 青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8: 那一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9: 乐哈寺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4: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4: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0: 现在旅游多嘛？
11: 啊，
10: 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12: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3: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4: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网的嘛。
4: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5: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4: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 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千百万人的生活。
11: 环球华人，
15: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16: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管，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7: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5: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6: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18: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6: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 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15: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

0: 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世祖尹吉甫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3: 环球华人，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5: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

0: 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1: 这时，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2: 作为我们七一。 嘅回歸嘅大日子，同埋我哋公中國共產黨成立150周年呢個時刻，能夠見證，咁啊睇到咧，我哋國家嘅軍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離同軍兵嗰個接觸，佢哋好威嚴，同埋咧好和蔼可親，好開心，好開心啊！
3: 今年就香港回歸29周年，好多謝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驚喜嘅禮物俾我哋。
4: 我睇到軍人，我好振奮，特別睇到佢哋個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為中國人咧，我好。
5: 骄傲。作为香港人啦，见到有咁强大嘅军舰可以保护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2: 我哋香港全体嘅香港市民咧，亦都系祝我哋嘅祖国咧喺将来嘅日子可以继续嘅繁荣稳定啦。我哋香港咧会越嚟越好。
6: 环球华人。
7: 根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8: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
0: 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4: 二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5: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4: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4: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5: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6: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4: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8: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

0: 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1: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2: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0: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3: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战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战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 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3: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 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0: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

0: 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1: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这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0: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贺族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0: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 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

0: 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他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他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他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70%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70%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2: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70%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70%-80%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3: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

0: 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 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4: 近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4: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5: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4: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6: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4: 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1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0000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0000台套，到2030年达成500000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5: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的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3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7: 是在哪块做托运
8: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7: 对。
9: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0: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9: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1: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9: 管文普说，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2: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9: 特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13: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4: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5: 圆梦了，圆梦了。
9: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6: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9: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心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7: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9: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连心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18: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9: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9: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

0: 由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
1: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2: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3: 救驾天下，
4: 壮美广西。
5: 救驾天下，
6: 壮美广西。
7: 而家喺你哋身后边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
8: 我的天哪！
1: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9: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10: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9: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土赶海挖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1: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9: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12: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从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9: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11: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贵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双眼，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贵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9: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2: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9: 如今的贵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10: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9: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10: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9: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 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5: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6: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5: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6: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的了，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7: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5: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6: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期间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5: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8: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6: 霸气，有仇必报。
8: 球场外的你
6: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5: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9: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5: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9: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5: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

0: 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1: 而且近五年来我们学校三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逸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0: 如今孟欣逸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2: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杯、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我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0: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十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5: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6: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原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7: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机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6: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5: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

0: 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三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0: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零泄漏，三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两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0: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地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30%达到98%，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那3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3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10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10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3: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0: 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

0: 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喘了，天越热他越喘，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不喘，喘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2个手指都提着一串药，7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啊，您给我7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7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4包，4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1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2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7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3个字：4波。小伙子走了。3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2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2个药不治喘呢。而且小伙子这3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看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小伙子。
0: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1: 1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抄方，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3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2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得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 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支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一买，所以我的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0: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1: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胜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你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一活动就抽筋，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抽筋疼得我走不了路，夜夜抽筋，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经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吧，我就开了3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0: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 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

0: 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1: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哈、啊，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居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炮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揉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它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0: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很多人都得了，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7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 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2: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腐草为萤豕，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亲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至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丝是盛夏

0: 至乌黑仙草冻，需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仙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备用。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当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仙草添米浆，古时可充饥，今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仙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禁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

0: 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

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啊，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0: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有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他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跟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5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5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公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公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 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写。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得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40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1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无诸于汤。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的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金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练了一个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是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治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涎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2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 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断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乌茱萸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茱萸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他可以诊断胃炎，吃了三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五副药，他就把那两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了。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雪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三，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夜里疼醒了，夜里三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着一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一到三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茱萸汤，也是前前后后吃到三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

0: 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这都可以用乌珠鱼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0: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位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初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撵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凝神。

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与山中友，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信、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5: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6: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335.5厘米，纵28.7厘米， 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轻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力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轻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格。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他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骨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轻吹， 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载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5: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降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拔了。

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啊，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将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5: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民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 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一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错也。”
0: 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进见。
5: 宁起文诏，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外臣宁弃拜见君侯。”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首闭目。宁弃仰面长叹道：“危急乎宋国也。”宋桓公冷笑一声道：“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宁弃道：“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宋桓公回道：“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宁弃道：“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吐哺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士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治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宋桓公听了宁弃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弃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弃说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宁弃道：“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民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民公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宁弃道：“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识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宋桓公叹道：“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宁弃道：“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复会，一盟于柯，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民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宋桓公又道：“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宁弃道：“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束缚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弃。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弃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弃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单灭。单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席鹏回道：“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单灭道：“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齐桓公得了单灭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宋使拜谢而去，单灭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弃等召到宫中，问道：“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管仲奏道：“平王东迁以来， 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止。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齐桓公道：古之郑为中国之书，久欲受之，恨无计耳。宁戚道：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祖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十一人，子是子忽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祭祖道：邓曼元妃也，子忽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忽，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祭祖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使于宋，未及郑庄公崩，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祭祖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郑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祭祖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祭祖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祭祖。祭祖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取出将祭祖拘职。祭祖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祭祖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祖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宰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祭祖压惊。祭祖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祭祖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祭祖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敏焉，且子忽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因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祭祖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 季足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那公子突于政楚军之日，斩足下，以计送其。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季足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季足食物，连水都不让喝。季足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5: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季足立誓，季足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季足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为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季足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密室，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由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30%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公子突拜道：“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听之，莫说割给您区区30%，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宋庄公道：“寡人求祭足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足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公子突回道：“突一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季足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私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30%之外又要白璧100双，黄金1亿，每岁在孝敬谷3万钟，以为酬谢之礼。季足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德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季足，突亦允之。又闻季足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带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季足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季足。9月初1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季府问安，季族服死士100人于壁柜之中，请朱大臣至内室相见。朱大臣见季族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相君无恙，何不入朝？”季族道：“族非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朱大臣面面相觑。季足道：“今日欲解宋兵，

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初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废立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赵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赵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急政，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政事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唯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三成及百璧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得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三成，岂不一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三成，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三成之共付代书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三分之一，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公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三成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公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所许之物，且立要交割三成，不愿赎付。郑立公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去谷20000钟。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公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公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其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公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知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公大喜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速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

0: 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辞，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氏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李泌拒不受。使者环抱立功，立功大惊，谓季卒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季卒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史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公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公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抚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办，今日尚且如此，翌日事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1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房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哦。这个也是内地的。嗯。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7: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0: 青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5: 2021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1: 乐山市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两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2: 现在旅游多嘛？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13: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4: 以前吃不到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
15: 以前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网的嘛。
1: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6: 环球华人，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17: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管，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8: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6: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7: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19: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7: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20: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6: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21: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氏族影帝府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22: 环球华人，
16: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6: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3: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4: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三号至五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6: 作为我们七一的回归的大日子，同埋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能够见证，看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同埋很近距离跟军兵的接触，他们很威严同埋很和蔼可亲，很开心很开心。
8: 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很多谢中央每年都送一些很惊喜的礼物给我们。我看到军人我很振奋，特别看到他们的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為中國人我很驕傲。
9: 作為香港人，看到有這麼強大的軍艦去保護我們，非常有安全感，希望我們可以多點來香港。
25: 我們香港全體的香港市民也都是祝我們的祖國在將來的日子可以繼續的繁榮穩定，我們香港會越來越好。
22: 環球華人。
16: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周。

0: 都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
4: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5: Chinatown
6: 为你现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 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7: 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8: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7: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 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

0: 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4: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2: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5: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哎，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2: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6: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贺主的那一套。
2: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7: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 那么第二个呢，它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2: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6: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3: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7: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 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

0: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

0: 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70-80%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2: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3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万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4: 近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4: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5: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4: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6: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 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4: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5: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7: 是在哪块做托运
8: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7: 对。
9: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0: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9: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1: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9: 管文普说，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3: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2: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成咱们
9: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13: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4: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3: 圆梦了，圆梦了。
9: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5: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9: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 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6: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9: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意说，
17: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9: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8: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虚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19: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20: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9: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21: 就甲天下，
22: 壮美广西。
23: 就甲天下，
24: 壮美广西。
25: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26: 我的天哪！
19: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1: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7: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1: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
0: 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

0: 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1: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0: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2: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还有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0: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维良依旧印象深刻。
1: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0: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3: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0: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4: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时热点， 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0: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4: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0: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 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0: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6: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0: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6: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的了，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7: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0: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6: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期间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

0: 哦，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1: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2: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0: 霸气，有仇必报。
2: 球场外的你，
0: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啊，先做好当下。
1: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3: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1: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3: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1: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4: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逸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这是我们的宗旨。
1: 如今孟欣逸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0: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杯、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1: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十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7: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8: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网核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9: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机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8: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7: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8: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7: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8: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0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

0: 很大的挑战。
1: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地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十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 30% 达到 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1: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2: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我们挺服的。
1: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3: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1: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0: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传了，天越热他越传。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不传，传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个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

0: 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四字报，四字报，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两个手指头提着一串药，七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啊，您给我七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七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四字包，四字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一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两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七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三个字，四字不，四字不。小伙子走了。第三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两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两个药不治喘呢、啊，而且小伙子这三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开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小伙子。
1: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0: 一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超方，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儿一买，所以我的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1: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0: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 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圣地但是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你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儿，一活动就抽筋儿。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儿，抽筋儿疼得我走不了路，一夜也抽筋儿，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儿，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儿，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筋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吧。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1: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0: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哈，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扶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居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泡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揉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 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1: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7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2: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腐草为萤始，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清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至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斯是盛夏，

至乌黑仙草冻，需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

0: 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鲜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备用。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到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鲜草添米浆，谷实可充饥，金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鲜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禁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

0: 离，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个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呀，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0: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又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四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他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跟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五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 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危险。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

0: 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串，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得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四十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给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四十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一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无诸于汤主治。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津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练了一个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治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涎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两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呢、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但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 睡着了，睡到3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3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血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乌茱萸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茱萸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他可以诊断胃炎，吃了3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5副药，他就把那2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了。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血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3，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2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5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夜里疼醒了，夜里3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这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1到3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2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茱萸汤，也是前前后后吃到3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3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食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辨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茱萸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0: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这种辨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3: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

报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只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位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出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春》，长松树下得灵根，吉祥老人亲撵出，个个交成百岁人。诗中呢赞誉茯苓是松树下生长的灵根，有使人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唐代杜甫的《严世蕃放歌行》中也有栀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的句子。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知晓茯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君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凝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语山中有，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

0: 那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行。

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二号至五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五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信、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是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2: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

0: 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力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轻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格。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他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骨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 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在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1: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将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画以后觉着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他们更

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将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

0: 业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宁戚回道：“臣虽已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胜。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
5: 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一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挫也。”
4: 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觐见。宁戚闻召，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
6: 外臣宁戚拜见君侯。”
4: 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首闭目。宁戚仰面长叹道：“
6: 危急乎宋国也。”
4: 宋桓公冷笑一声道：“
6: 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
4: 宁戚道：“
6: 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
4: 宋桓公回道：“
6: 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
4: 宁戚道：“
6: 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吐哺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事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治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
4: 宋桓公听了宁戚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
6: 寡人四位日前 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戚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戚说道：
4: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6: 宁戚道：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民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民公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
5: 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
4: 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
6: 宁戚道：
4: 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失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
6: 宋桓公叹道：
4: 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啊。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
6: 宁戚道：
4: 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赴会，一盟于柯，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民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
6: 宋桓公又道：
4: 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
6: 宁戚道：
4: 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庶服可知，岂必倾府库之藏也？
6: 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戚。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戚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戚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
4: 天子命寡人伐宋，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
6: 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善灭。善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
4: 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
6: 席鹏回道：
4: 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
6: 善灭道：
4: 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
6: 齐桓公得了善灭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之曰：
4: 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
6: 宋使拜谢而去，善灭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戚等召到宫中，问道：
4: 宋国已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
6: 管仲奏道：
4: 平王东迁以来，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止，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
6: 齐桓公道：
4: 故知郑为中国之书，久欲收之，恨无继耳。
6: 宁戚道：
4: 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
5: 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 遣返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乎婉辞。郑庄公亦爱子乎，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足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十一人，子氏、子乎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祭足道：“等慢元妃也，子乎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乎，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祭足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使于宋。未及郑庄公崩，世子乎其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祭足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政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祭足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祭足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贾氏于朝堂以待祭足。祭足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贾氏取出将祭足拘职。祭足大呼道：“外臣何罪？”宋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祭足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足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在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祭足压惊。祭足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祭足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祭足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是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悯焉，且子乎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殷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祭足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祭足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纳公子突于郑。楚军之日，斩足下，以祭宋齐。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祭足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祭足食物，连水都不让喝。祭足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5: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祭足立誓，祭足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祭足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违誓言，全身糜烂而死。”
6: 化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
4: 祭祖已经答应我们了。
6: 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米市，对他说：
4: 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有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三城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
6: 公子突拜道：
4: 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停止，莫说割给您区区三成，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
6: 宋庄公道：
4: 寡人求祭祖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祖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
6: 公子突回道：
4: 突一匹夫，为君之命侍从。
6: 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祖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私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三城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三万钟，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德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带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祭祖。九月初一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族服死士百人于壁柜之中，请朱大臣至内室相见。朱大臣见祭族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
4: 相君无恙，何不入朝？
6: 祭族道：
4: 祖妃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
6: 朱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
4: 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
6: 将军高渠弥因招公为世子时，见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
4: 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
6: 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壁柜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
4: 高将军之言是也。
6: 祭祖大喜，朝内呼道：
4: 请新君初见重臣。
6: 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
4: 主公可坐上位。
6: 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废立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于召公，言道：
4: 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矣。
6: 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昭公，书中言道：
4: 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集郑，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
6: 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郑氏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纠为大夫，甚为宠信。 立功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唯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功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

不从，金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三成，岂不一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祭允割地三成，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三成之共付代赎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三分之一，欲之婉言拒之，岁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功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三成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功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政，作所所许之物，且力要交割三成，不愿赎付。郑立功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去谷20000钟。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功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功道：齐鲁肯为政辗转乎？祭祖道：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无意不与齐鲁同事，况鲁侯之力，我先君出力不小，即使齐不为政说话，鲁肯定为政效力。立功道：婉转之策何在？祭祖道：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宋庄公，我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欲成其事，鲁受其告之大鼎，我国亦受伤夷，今当速告齐鲁，以伤夷还宋，宋庄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立功大喜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速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持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拒不受，使者还报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史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功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功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抚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三成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

0: 宋庄公道：“两万中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7月1号青藏铁路迎来正式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带你详细了解。Thank you.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1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房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千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哦。这个也是内地的。嗯。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0: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1: 青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5: 2021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2: 乐山市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3: 现在旅游多嘛？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5: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4: 以前吃不到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15: 一线的话，看牛羊收入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班的嘛。
1: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1000万人的生活。
16: 环球华人， 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17: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管，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8: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16: 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17: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19: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17: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20: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5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16: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21: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搭建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世祖影帝府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22: 环球华人，
16: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

0: 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2: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3: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4: 作为我哋71嘅回归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个时刻，能够见证，咁啊睇到咧我哋国家嘅军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离同军兵嗰个接触，佢哋好威严，同埋咧好和蔼可亲，好开心，好开心啊！
5: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好多谢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惊喜嘅礼物俾我哋。我睇到军人，我好振奋，特别睇到佢哋个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为中国人咧，我好骄傲。
6: 作为香港人啦，见到有咁强大嘅军舰去保护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系嘛？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7: 我哋香港全体嘅香港市民咧，亦都系祝我哋嘅祖国咧喺将来嘅日子可以继续嘅繁荣稳定啦。我哋香港咧会越嚟越好。
8: 环球华人。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7: 2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8: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7: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8: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7: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8: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9: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7: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10: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6: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 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11: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7: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12: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战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战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战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战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 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战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7: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1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7: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12: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 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6: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7: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1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7: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1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 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组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7: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

0: 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他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他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他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3: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

0: 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

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万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3: 近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4: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3条线做整机总装。
3: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4: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3: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 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5: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相当于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3: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4: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三四十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6: 是在哪块做托运
7: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6: 对。
8: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询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询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询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9: 航站楼的问询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询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询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询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8: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0: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现场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询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8: 管文普说，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1: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8: T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12: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13: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4: 圆梦了，圆梦了。
8: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5: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吧，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8: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四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14: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8: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16: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8: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17: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18: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19: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18: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20: 秀甲天下，
21: 壮美广西。
22: 秀甲天下，
23: 壮美广西。
24: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25: 我的天哪！
18: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0: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26: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3: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贵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贵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5: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3: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贵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贵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贵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19: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忙什么？

0: 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发自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1: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2: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贵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专业，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贵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1: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3: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1: 如今的贵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4: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4: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 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

0: 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逸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逸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逸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逸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1/4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逸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逸说，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4: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逸在南京学习长大，6岁开始，他练了1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7点是孟欣逸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1.5小时训练，在晚上7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逸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3: 1星期会有1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1.5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期间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2: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5: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3: 霸气，有仇必报。
5: 球场外的你？
3: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好当下。
2: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6: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2: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6: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2: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 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兴义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7: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兴义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2: 如今孟兴义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4: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2: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兴义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兴义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10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8: 这项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9: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10: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9: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 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8: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9: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8: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9: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0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8: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9: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地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30%达到98%，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1: 那3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3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9: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10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1: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 我就这个活儿，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我们挺服的。
9: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

0: 我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1: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一代名医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但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1: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我们院长他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他就让我跟一个老大夫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传，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传了，天越热他越传。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儿不传，传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个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2个手指头提着一串药，7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啊，您给我7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7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我们老师还是说4包，4包。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1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咱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看的这2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7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3个字，四次不。小伙子走了。3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2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2个药不治喘。而且小伙子这是3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看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个小伙子。
0: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1: 1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 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超胖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

0: 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他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一买，所以我的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预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1: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0: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胜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您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一活动就抽筋。你说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抽筋疼得我走不了路，一夜也抽筋，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筋脉痉挛的啊，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 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个方吧，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1: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0: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哈、啊，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竟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炮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糊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揉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它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1: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啊。正气的一个含义是指的他的生理活动能力，正气也包括抗病能力。流感来了，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7天不好拖到14天， 能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挣钱。

0: 气它就强盛，好的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它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这叫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
1: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那么这些讲法呢，在现代呢，我们可能多少会听到一些。至于其中有什么样的深意，张仲景的学说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腐草为萤始，大暑至，接天芳草中，有仙草生广中，落在清人故址上，又名凉粉草。当暑之为甜冻，清暑热，沁心脾。斯是盛夏，

0: 至乌黑仙草冻，需用干凉粉草。凉粉草易药易食，内可清暑，又甘甜可口。见洁净无枯败的凉粉草汁入沸水熬煮，砂锅可节省煮草时间，加入少量食用碱，煮仙草更快出味。熬煮一小时，留草汁过滤备用。捞出凉粉草，兑入清水，再次清洗，并用手反复细致揉搓，草中精华充分析出，清新味更浓，亦不浪费。揉搓出的草汁经纱布与簸箕双重过滤，杂质更少，可再次挤压过滤出的草渣，不漏过每一滴汁液。混合两次得当的草汁，再次慢火熬煮。大米粉或糯米粉兑水调为米浆，一点点倒入熬煮的草汁中，仙草添米浆，古时可充饥，今亦可添米香。不断搅拌，可令草冻光滑。约半小时后，米中淀粉令草汁渐渐浓稠，盛出自然放凉或冷藏，便是仙草冻了。灿烂如夏，不愿它年年匆匆，严禁平淡角落，唯亲手复刻一段古旧的传统，是替时光留下些信物，亦奢侈，亦珍贵。
1: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凉粉草的制作方法，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张仲景辩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那个杂病呢就是在古代这个分科呢它比较粗，他就把这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啊，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1: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0: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你看我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有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两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一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他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积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给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5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5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公，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公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 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写。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在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才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40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1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是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啊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来治疗现代的病。
1: 一个是手术后患肠炎的病人，一个是急于减肥的女大学生，居然都靠一个药方小建中汤治好了各自的病。而郝万山教授的另一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疫病同治的神奇。
0: 我们再举个例子，张仲景的书上有一句话说，干呕吐咸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之。这个人有恶心，这个吐白泡泡啊，吐白泡泡有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张仲景认为这是肝有寒，胃有寒，肝胃两寒，那么寒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有寒，那个水液代谢就会失调，这个水液代谢失调以后，那个白泡泡就出来了。那么阴寒邪气顺着这个肝经上绕颠顶啊，肝经是到头顶的，所以就导致了头疼。张仲景用乌珠鱼汤。有一回我的小学的下一班一个同学来找我，他在外地工作，他因为得了食道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做手术不多久，他嘴里头老分泌这个大量的清晰的唾液。到我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个纸杯子，他不是喝水，他是不断地往里吐。我也没有问别的，因为是我小学下一班的同学，原来也很熟。我说：“哎呀，这个唾液从道家的角度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道家把它叫做神池水、上池水。道家的书上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说它可以灌溉脏腑，濡润四肢。”面色红润，经常练这个功夫，哎，面色就红润，所以这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美容的功夫啊，轻身不老，走起路来非常轻健，有抗衰老的效果。所以我就给我下一班这个同学说，哎呀，我说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都给吐了，太可惜了。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咽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哎呀，你说的这个方法不行啊。我说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这个唾液恐怕不是金金玉液，不是神池水上池水，我练了一个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哎呀，我的前心后心冰冰凉，胃里就像冻了个大冰坨子，我受不了了，我不敢咽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这个大量的清晰的白泡沫样的唾液是寒饮不化，这个中医的术语了，是因为他胃阳虚，这个水邪饮邪不能化，那我怎么办？于是我就给他开了乌珠鱼汤。我们刚才不是说《伤寒论》有一句话，干呕吐咸沫头疼者乌珠鱼汤主之吗？这个人没有干呕，没有头疼，就有这个吐咸沫，开了乌珠鱼汤吃了2周，他不再吐了。当然这个方子不是治胃癌的啊， 后来我发现不少食道和胃癌手术之后的病人都有过一段吐这个清晰的泡沫唾液的人，有不少人以后用这个方子都有效。去年夏天北京很热，这个我的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快餐店推出了一种新的食品，消夏的食品叫雪顶，吃起来很贪啊，连着吃了六枚，那就是大冰激凌啊，六个大冰激凌，中午吃完了晚上回到家里就不断从胃里头，这不是从嘴里头，从胃里头往这吐泡泡，泡沫样的水往上泛，也不苦也不酸，不断的泛不断的吐，睡觉之前啊，自己觉得吐干净了睡了，睡着了，睡到三点钟头疼疼醒了，哎呀头脑袋胀眼睛胀，醒了之后还是吐这个泡泡，这个头疼一直到了中午之后慢慢慢慢减退，但是接着吐泡泡，就这样头疼吐这个泡泡连续三天，真是痛苦难耐。他突然想到了我，他就来找我来了，说叔叔我吃雪顶太多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给我治治吧。张仲景说干呕吐涎沫头疼者乌茱萸汤主之，而他呢有吐沫有头疼，我就开了乌茱萸汤。这个病如果从西医的诊断角度来说，他可以诊断胃炎，吃了三副头也不疼了也不吐泡泡了，我给他开了五副药，他就把那两副就扔，就没再煮，他自己家里煮药就没再煮，就放在那儿了。过了几天以后天很热呀，他又路过这个快餐店又看到那个雪顶，他又馋了，又连着吃了三，当天晚上又是头疼又是吐泡泡，又把那剩下的两副吃完了还没完全好，又找我开了五副，吃完了之后完全好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大量的吃这种东西了。后来他有一次碰上我了，他说叔叔你为什么那么狠心，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给我开的药又苦又辣，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我说就是要让你记住人不能肆意的贪食生冷，他贪吃生冷过多直接伤了胃的阳气，直接伤了肝的阳气，因此才造成了这种病。
1: 贪吃冰淇淋伤了脾胃，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么郝万山教授面对一个患头痛病的病人时，难道还能够用同一个药方来治疗吗？
0: 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说，郝老师啊，你讲了张仲景这一条之后我就想起我的舅舅来了，我的舅舅头疼了十几年了，常常夜里疼醒了，夜里三点钟疼醒了，疼得厉害的时候他的床头那儿放着个木头箱子，他就拿那个脑袋撞那个箱子，那个箱子的漆皮完全撞掉了，木头都给撞了个大坑，都快撞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来我看看，一看舌头很胖也很水滑，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夜间一到三点这段时间是肝经精气旺盛的时候，如果肝有寒邪在这个时候肝经精气旺盛，正邪斗争激烈，症状就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应当是肝寒，阴寒邪气循肝经上逆到巅顶，轻的时候就是头顶疼，重的时候满脑袋疼，伴有两个眼睛胀，为什么呢，肝经的络脉联系到眼睛。我给他用了乌茱萸汤，也是前前后后吃了三周，十几年的头疼从此好了。对于这个病例我也感到很奇怪，西医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疼，疼了十几年，也就是这样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从张仲景的一句话中给我们提供了治疗三种病的这个方药，这就叫异病同治啊，都用一个方子。你看，一个是肿瘤术后，一个是过食生冷导致的一个胃炎，一个是血管神经性头痛，这是不同的病，可是你辨证都属于肝胃两寒，水饮邪气不化，阴寒邪气上逆，所以你就都可以用乌茱萸汤来治疗。
1: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0: 这个张仲景留给后世的医学思想和经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名医没有不精通张仲景的著作，从我们当代来看任何一个名家任何一个著名的临床学家也没有不熟读张仲景的著作的。张仲景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 特色之一。这种辩证论治的思想，这种辩证论治的方法，自然就要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涉及到中医的基本理论，那就会涉及到中医看待事物、看待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天人相应。好，谢谢。
2: 张仲景的故事今天就为我们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和您说一味中药茯苓。百尺松根结茯苓，千年长养似人形。谁知金鼎烹初熟，恰值山翁醉欲醒。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呢也是一位高产诗人，存世之作多达9000多首。陆游的这首《纵笔》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茯苓的生长特性及其形状。茯苓喜欢与老松结伴而生，形似人参，而且很早就被用来烹煮食用。除了这首《纵笔》，古来赞美茯苓的诗篇很多。宋代词人黄庭坚曾写诗《汤饭冰词一作》。

兽的滋补佳品。茯苓又叫茯兔，为单子纲菌多孔科植物。茯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文集《淮南子》中就有千年之松下有茯苓的记载。形似人参的茯苓是健脾凝神的良药。茯苓应用范围广泛，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倦怠、乏力、觉得疲劳或腹胀、食欲不振、便溏、腹泻的患者经常会用到茯苓。另外，茯苓还可以利水祛湿，用于治疗各种水湿内停引起的水肿。茯苓还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治疗失眠、入睡困难等。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为它的功效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寒、温、风、湿诸疾，都能发挥其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茯苓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所含的茯苓多糖有明显的抗肿瘤及保肝脏的作用。从古至今，医家都认为茯苓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在唐宋时期呢，茯苓就是药铺中的畅销货。在陆游的另外一首诗《道士夜驿》中，就有寄语山中有，因人送茯苓的诗句，可见茯苓还是时髦的送礼佳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也经常食用茯苓，他还很会做一种茯苓饼，曾经说过，以酒宴胡麻，用去皮茯苓少入白蜜为饼，食之日久，气力不衰，百病自去，此乃长生要诀。后人认为苏东坡在60岁的时候身体和记忆力都很好，和他经常吃茯苓饼有一定的关系。有着药王之称的唐代医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枕中记》一书中记载，茯苓久服百日病除，可见茯苓的养生奇效。关于茯苓驱水湿的功效，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成吉思汗在中原作战时，连绵不绝的小雨下了几个月，让当时的大部分蒙古族将士身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染上了水湿症。眼看着士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吉思汗十分着急，却也无计可施。后来呢，有几个士兵偶然间在松林中找到并服用了一些茯苓之后，很快病情痊愈了。成吉思汗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去盛产茯苓的地方采买了大量茯苓，煮粥给将士们食用。之后呢，病情逐渐好转，成吉思汗也因此打了胜仗。至此，茯苓治水湿的功效也开始广为流传。以上我们为您介绍了古诗词中的中药茯苓。实际上呢，古今的文人墨客经常借中药吟诗作赋，不仅格律齐整，而且寓意贴切，妙趣天成。他们用手中的笔，以中药的名书写真情，串联出一部诗词的中药史，既不掩四气五味，也流淌着诗和远方。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现代人有朋友圈，有各种社交媒体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享受一顿美食，看了一个展览，一场尽兴的旅游，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中记录下来。其实古人也是这样，我们熟读的很多诗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总结，就像是我们朋友圈的小品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宋代诗人曾几的一首诗《三衢道中》。这首诗就像诗人曾几发布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次愉快的出游。《三衢道中》，宋·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曾几是南宋初期的诗人，他的诗多属抒情浅性、怅愁题赠之作，闲雅清淡。曾几一生可以说是畅意自然，好交友，喜远游。尽管年少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但却有自己一番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曾几就是一个资深的驴友，他的志向不单单是在朝堂，还是在万千风光之中。三衢道中就是一首寄行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这首诗是曾几任江西浙西提刑时所作，三衢就是三衢山，在现在浙江省衢县境内。春末夏初之际，诗人去三衢山游玩，对沿途风物颇有感受，遂咏成这首清新活泼的小诗。全诗开始就点明此行的时间是在梅子黄时，也就是江南梅雨时节。这应该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却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更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诗人高涨的游兴。三四句写绿树浓荫，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一个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天德二字则暗示出行兴致勃勃，而归来也意犹未尽，所以还能关注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这首诗构思之机巧，见才之精当。这首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开篇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虽然没有谱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全诗用转折回旋递进手法，清灵质朴的笔触，把一次平凡的出游写得妙趣横生，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5: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和您聊一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呢，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现存的是宋代摹本。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夜晚在家里宴请宾客的情景。它呢，不仅是一幅珍贵的画作，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五代十国是公元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当时呢，先后有五个政权定都在中原地区，史称五代。那在中原地区之外呢，存在过很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十个较大的被称为十国，二者合称为五代十国。南唐的李昪呢，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公元937年建立，975年灭亡。说起南唐，熟悉中国历史或者是诗词的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就是李煜吧。是的，李煜也就是李后主，他是南唐最后一位国主。李煜呢，是位大才子，留下了很多多愁善感的名篇佳句，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那李煜呢，善文辞，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在南唐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的时候，李煜呢还

0: 却没有能够及时醒悟。他一边用大量的财物来安抚北方的压迫，另一边呢，又不断地猜忌怀疑自己的官员，尤其是先前从北方来的官员，担心他们谋反。韩熙载夜宴图里面的主角韩熙载呢，正是李煜所怀疑的来自北方官员之一，而且呢是其中级别最高的。韩熙载才华出众，出身北方贵族，家财丰厚，因为父亲被北方后唐皇帝李嗣源所杀了。投奔来到了江南。那么李煜即位以后呢，韩熙载担任过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务。李煜一面用他，一面又不放心他，想要提拔他做宰相呢，又犹豫不决。有一天，李煜得知韩熙载要在家中宴请，就派自己信任的画家顾闳中和另一人呢去赴宴，暗中观察韩熙载的言行，并记录下整个过程。顾闳中领旨呢赴宴。在宴会结束之后，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和画技，画下了宴会中的各个场景。这幅画呢，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那后主李煜看到顾闳中完成的画作，打消了对韩熙载的怀疑，却也打消了提拔他的念头。那至于为什么会打消呢？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聊到。而这幅画在完成他的使命后，没有被作为一般汇报材料被处理掉，而是因为画家的惊人画技和其中的传奇故事流传了下来。今天虽然韩熙载夜宴图的真迹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是宋代摹本，但仍然能够看出画家高超的技法和表现力。韩熙载夜宴图代表了当时人物画、叙事画的最高水平，在艺术手法、绘画技巧、写实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呢是对人物复杂心理状态的刻画，可以说是超越古今。
1: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卷绢本画，横 335.5 厘米，纵 28.7 厘米，画面以时间为序列，共分成五段，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次完整的韩府奢华夜宴的过程，包括听乐、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这五段并不是直接勾出线条进行划分，而是用屏风、床榻来起到了分割画面的作用。五段画面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就像一幅连环画。整幅长卷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构思，体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纯熟畅达的表现力。顾闳中是当时有名的人物画家，曾任南唐画院代诏，就是供奉内廷听候皇帝诏令作画的画师。顾闳中的画用笔圆净，设色浓丽，擅长描摹人物的神情意态，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只留下了这一幅《韩熙载夜宴图》。整幅作品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功利雅致，而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特。接下来让我们按照场景一起来欣赏这幅画作。每个场景中都以韩熙载为主角，画家对画中五次出现的韩熙载的刻画更是尤为突出，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第一个场景是赏月，韩熙载和客人一起欣赏一名女子弹奏琵琶。韩熙载身着棕黑色外袍，坐在榻上，露出的一只手微微下垂。榻是古代的一种坐具，相当于现在的沙发。韩熙载身形高大，长脸，留着长胡须，戴了一顶和其他男子完全不同的高纱帽。据说那高高的帽子是韩熙载亲自设计的，用轻纱制成，当时被称为韩氏青格。在场的宾客们或坐或站，都在认真欣赏，神情十分专注。韩熙载身为主人，表情却十分落寞，和夜宴浓烈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顾闳中如实地描绘出了韩熙载当时的神情，也意外地将这一醉翁之意不在这美月的神情一同纳入了画中。

0: 第二节是观舞，描绘的是一名舞姬为众人献舞的场景。她体态轻盈，穿着天蓝色长袖舞衣，侧头低眉，双袖飞舞，背在身后，微微抬起的右脚正要踏下去，背后的双手好像正要从向下两边分开，表情极尽含蓄妩媚。据考证，他表演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六幺舞。这一节里，韩熙载脱去了外袍，穿着黄色长衫，挽起双袖，站在红色的节鼓前，亲自敲鼓助兴。客人们围在他身边，场面热闹。有意思的是，客人中还有一位僧人，看起来有点尴尬地站着。他其实也是韩熙载的一位朋友，是来拜访韩熙载的，但是没料到房屋里正在举办宴会，所以显得有些窘迫。接下来宴间休息环节描绘的是韩熙载中场休息的场景。经过一番击鼓伴舞，韩熙载套上外袍，坐在内室的榻上，身体微侧，在侍女端着的水盆中洗手。榻上还坐着几名女子，应当是家中女眷。之前演出用过的琵琶和笛箫都被一个侍女扛着往里走，一位端着杯盘的侍女跟着她，正高兴地聊着什么，更加烘托出了轻松的氛围。榻旁是一张床，床前小几上红烛已经点燃，床帘拉开，被子铺展，以便主人随时可以躺下休息。这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宋人宴会的场景，他们遮窗夜饮，载歌载舞，累了就歇一会儿，常常忘记了昼夜的变化。这一节的整体气氛还算舒缓放松，但韩熙载明显有点满面愁云，心不在焉。第四节是清吹，描绘欣赏五名乐姬吹奏笛箫的场景。奏乐的乐姬们排成一列，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裙，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统一之中又显出变化，似乎画面中弥漫着清澈悦耳的音乐。这时的韩熙载换了一身便服，半敞开衣襟，脱了鞋子，盘膝坐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站在他前面，正和他说着什么。韩熙载手里拿着扇子，一边听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这一节里他的装束和举动最随意，但是脸上仍然没有笑意。最后一节是欢送宾客，描绘的是宴会结束宾客们离去的情状，以此结束了整个画面。韩熙载在这里最后一次露面，可谓形单影只。他穿戴好衣裳，挥着手和好友道别，站得笔直的身子和旁边依依惜别勾肩搭背的宾客形成对比，他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从狂欢中出来的人。纵观全卷，此画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从头到尾，韩熙载从未露过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反倒显得有些抑郁和苦闷，一种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萦绕在其中。整幅《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南唐时期的贵族人家的奢靡欢乐的生活，而一种亡国的无奈和感慨也跃然纸上。
1: 据说韩熙载听说李煜想任用自己为相之后，他内心非常矛盾，看着南唐政治江河日下，加上李煜对官员的猜疑，韩熙载深知李煜将大任背后的凶险。但是壮志未酬难免让人失落，因为韩熙载曾经和好友有个约定，江南若肯用我为宰相，我必长驱以定中原。可是呢，此时的南唐风雨飘摇，且大势已去，既然无力挽救了，又何必站上风口浪尖呢？不如就用这声色犬马的夜宴生活来婉拒李煜吧。那为了自保，他才在顾闳中面前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 让李煜相信他是个醉生梦死、没有政治野心的糊涂人。事实也是向着这个走向发展了。李煜看过成化以后啊，觉着啊，韩氏只是贪图享乐，毫无谋逆之心，放下了对他的猜忌。同时呢，他认为这样耽于享乐之人是不能够做宰相的，也就不再提提拔的事了。在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里，顾闳中用巧妙的构思和非常高超的画技，使画面形象生动，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他受皇命去记载韩熙载的举动，用的是画笔而不是用文字。为了真实准确，顾闳中呢基本采用了铁线描的画法，因为这是画人物最精炼的技巧。那么这种线条形状像铁丝的细线单描，可以精确地给物体和空间进行分界，不能有犹豫，也没有修改的余地。再加上色彩的点染，可以呢使每个人从面貌到感情，每件物从形状到质地都显得具体真实生动。在色彩上呢，顾闳中用了朱砂、铅粉、石青、石绿这些很难用的重色，让画面呢看起来错综复杂，同时呢还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那最后呢，顾闳中用五段长篇叙事手卷来串联完整的夜宴情节，其中更是创造性的用活了屏风。屏风呢，为画面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和悬念，既展示又隐藏了一些东西，起着云断山连的效果，还吸引着看画的人顺着画家的眼光去窥视客厅、卧室或者是后室中发生的故事。所以说，顾闳中是很出色地完成了国主交给他的使命。后来呢，随着南唐覆灭，李煜被宋朝俘虏，夜宴图呢也随着诸多珍宝成了宋朝的战利品。据说北宋晚期的时候，在士大夫文人圈子中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因为当时奸佞当道，党争内耗不断的北宋，让有追求的士大夫报国无门，对现实充满失望，所以呢他们欣赏这幅画，取的是韩熙载伪装自己做个隐士的意义。而到了明代中晚期，在画家圈中也掀起了追捧韩熙载夜宴图的热潮。唐伯虎、周晨还有仇英等画家都临摹过韩熙载夜宴图。那个时候啊，他们更注重生活上的情趣和个人的精神需求，欣赏韩熙载夜宴图的焦点转到听乐、观舞这些娱乐情节了。清朝时，这幅画被名将年羹尧所得，还特意提了拔。他被抄家后，夜宴图流进了皇宫，成了乾隆爷的掌上宝，并在上面呢题字盖章。清王朝土崩瓦解，夜宴图呢也再次流入民间，一直到1945年，国画家张大千在北京琉璃厂街发现了这幅传世巨作，毫不犹豫地舍弃了本想用来购豪宅的500两黄金，天价购入了此画，并视为无上珍宝。他在夜宴图上盖上印章，上面写着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1951年，张大千移居海外，不得不筹措经费卖掉一部分藏品，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不过他还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他不卖给外国人。最后呢，韩熙载夜宴图以开价20000美元的低价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那他为什么舍得低价割爱呢？这个谜底啊，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自己将成为千古的罪人，于是呢他决定将画以低价转让的方式呢留在大陆。后来啊，这幅国宝经时任国家总理周恩来的特批收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今天呢，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不过人们可以在很多饭店看到用图中画面做的装饰。观众现在看到如此精工细描、华美艳丽的画面，可能会觉得它描画的就是一场宾主尽欢的宴会，是一曲享受时光的颂歌，对其中真实的故事呢，却不怎么明了了。是啊，这幅夜宴图也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新的欣赏价值，不变的是它依然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时代，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宁戚回道：“臣虽有策，但与主公相左，不敢言也。”他二人的对话全被齐桓公听到，笑对宁戚说道：“寡人与诸位商议伐宋之事，为的是广集众议，不要顾及寡人，有什么话但讲无妨。”宁戚这才言道：“以愚臣之见，明公奉天子之命，纠合诸侯，以威胜之，不如以德胜之。”齐桓公道：“讲下去，讲下去。”宁戚道：“威者兵也，制服敌人不能无兵，德者信也，义也，兵胜不如义

以臣愚见，明公明日先不忙进兵，臣不才，愿只身前往宋都睢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宋军欲说与明公结盟，不知明公意下如何？”齐桓公闻言大悦，寡人虽是代天征伐，但以和为贵，若大夫能说服宋军与寡人结盟，寡人之愿也。翌日晨，宁戚乘一小车，随从数人直至睢阳，来见宋桓公。宋桓公问于戴叔皮：“宁戚何许人呢？”戴叔皮道：“臣闻此人乃牧牛之野人，因管仲所见，拜为大夫。其人口齿犀利，来睢阳必为游说也。”宋桓公道：“他为游说而来，寡人将何以待之啊？”戴叔皮道：“主公召入，勿以礼待之，观其动静，若开口一不当，臣勤引身为好，便令武士勤而求之，其威自错也。”宋桓公道了一声善字，命武士两边侍候，这才传宁戚进见。宁戚闻召，宽衣大带，扬手而入，向宋桓公深施一礼道：“外臣宁戚拜见君侯。”宋桓公装作没有听见，端坐不答，两边朝臣亦垂手闭目。宁戚仰面长叹道：“危急乎宋国也。”宋桓公冷笑一声道：“寡人位列上公，为诸侯之首，威从何来呀？”宁戚道：“君侯自比与周公孰贤？”宋桓公回道：“周公圣人焉，寡人焉敢比之？”宁戚道：“周公之时，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有且吐哺卧发，以纳天下贤士。君侯以亡国之余，处群雄角力之秋，继两世世逆之后，即效法周公，卑躬下士，有恐世之不至，乃妄自尊大，简贤慢客，虽有忠言，安能置君侯之前乎？不威何待？”宋桓公听了宁戚之言，神情愕然，离座说道：“寡人四位日前未闻君子之训，请先生谅之。”戴叔皮坐在一旁，见宋桓公被宁戚说动，连连举起身带。宋桓公装作没有看见，很是虔诚地对宁戚说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宁戚道：“纵观当今天下，天子失权，诸侯兴散，君臣无序，篡世日闻，其后不忍天下之乱，功成亡命，遗主下盟，明公列名于会，以定位也。若有备之，犹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善灭，驱率诸侯以讨于宋。明公既判亡命于前，又抗王师于后，不待交兵，臣已知谁胜谁负了。”宋桓公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侍额说道：“事已至此，还请先生教我。”宁戚道：“以臣愚见，勿惜一树之职，与其会盟，上不识陈州之礼，下可结盟主之欢，兵甲不动，宋国安如泰山。”宋桓公叹道：“寡人一时鲁莽，背盟而去，实在不该呀。今齐方加兵于我，安肯受我之职？”宁戚道：“齐侯宽宏大度，不戮人过，亦不念旧恶。如鲁不复会，一盟于轲，遂举青田而反之，况明公在会之人，焉有不纳之理？”宋桓公又道：“寡人当以何物直谏齐侯？”宁戚道：“齐侯以礼睦邻，厚往薄来，即束缚可知，岂必清府库之藏也？”宋桓公大悦，设宴款待宁戚。戴叔皮满面羞愧而退。午后，宁戚告返，宋桓公亲自送出宫门，并遣使与宁戚一道去拜见齐桓公。宋使见了齐桓公，跪拜请罪，并献白玉十双、黄金千亿。齐桓公亲抚使臣，与之道：“
天子命寡人发送会盟之事，寡人安敢自专，必须凡天使转奏天子方可。说毕，命席鹏携宋国所献之白玉黄金面见单灭。单灭满面笑容，将黄金白玉收下，方又向席鹏问道：宋国既然愿意求和，贵国君侯有何高见呢？席鹏回道：俺家主公当然愿意和了，只是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自专，特让小臣请教天使，是和是战，请天使定夺。单灭道：既然贵国君侯愿意赦免宋国，那就和吧。齐桓公得了单灭之言，又将宋使召到军帐，告知曰：天使已经答应允宋会盟，宋可休聘于周，然后再定会期。宋使拜谢而去，单灭一归，齐与陈曹三军各回本国。齐桓公回国休整不到两个月，又动起了征伐的念头，将管仲、鲍叔牙、宁戚等召到宫中问道：宋国一服下个征伐目标应该是谁呀？管仲奏道：平王东迁以来，中原诸侯莫有强于郑国者，郑灭东郭而都止，前松后合，右洛左齐，闻于天下，国势日强，郑庄公愈发的猖獗，伐宋并许抗拒王师，今又与蛮楚为党，楚建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想保卫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与攘楚必先得郑。齐桓公道：孤知郑为中国之书，久欲收之，恨无计耳。宁戚道：主公何不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郑庄公嫔妃甚多，产子十一人，唯有四人最得庄公赏识，公子忽、公子突、公子仪、公子伟。有观相者言，四子皆有国君之相，四子暗喜。在四公子中，子忽为长，其母邓曼又贵为夫人，故而被立为世子，曾随其父郑庄公南征北战，立有不世之功，亦有大恩于齐。前番齐僖公欲以爱女文姜妻之，两次一婚，为子忽婉辞。郑庄公亦爱子忽，但不及子突。将崩之时，召郑卿祭族之榻旁，谓之道：寡人有子十一人，子氏子忽之外，子突、子伟、子仪皆有国君之相，子突才智福禄，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中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怎么样？祭族道：邓曼元妃也，子忽嫡长子也，久居楚位，且屡建大功，国人甚是拥戴，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郑庄公道：子突意向高远，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子忽，唯有让子突去外家了。祭族道：知子莫入父，为君命之。郑庄公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使于宋，未及郑庄公崩，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祭族聘宋，顺便暗查子突。公子突之母乃宋国雍氏之女，名曰雍吉。雍氏宗族多事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赶居宋国，思念其母，与外公雍氏商议归郑之策。雍氏道：事关重大，我力不足矣。遂面告宋庄公。宋庄公道：寡人知之，但这事急不得，待寡人慢慢为之谋划。刚巧祭族行聘于宋，宋庄公喜道：天助我也，子突能否归宋，全在祭族一人。乃使南宫长万扶甲士于朝堂以待祭族。祭族入朝，至聘行礼毕，正要下朝，甲士取出将祭族拘职。祭族大呼道：
外臣何罪？宋

0: 庄公道：“待到君府方可言之。”是日，祭祖被囚于君府，贾氏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祖又疑又惧，坐卧不安。至晚，宋太宰华都携酒亲至君府，与祭祖压惊。祭祖道：“寡君使臣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为何将祭祖拘囚啊？”华都笑而不答。祭祖又道：“莫不是寡君之礼有所缺乎？再莫使外臣不称职乎？”华都道：“啊，都不是。公子突的外家乃宋之望族，谁不知道？今子突篡伏在宋，寡君泯焉。且子乎柔懦，不堪为君。足下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足下试修殷好。从与不从，请族人熟思。”祭祖道：“寡君之力，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恐遭诸侯讨伐，未知奈何？”华都道：“雍杰有宠于郑国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无有？唯利是事，谁敢讨伐您呢？”祭祖皱眉不答。华都又道：“你若是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纳公子突于郑，出军之日，斩足下以祭宋齐。我与你若再相见，除非地下矣。”他见祭祖不凑枪，命人撤了酒肉，扬长而去。自此断了祭祖食物，连水都不让喝。祭祖勉强撑了4日，再也撑不下去了，声如鹰嗡道：“我要见太宰，我要见太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华都倒拿起了架子，直到他反复恳求，才出面相见，以酒肉款之。宴后，华都让祭祖立誓，祭祖不敢反抗，乖乖立誓道：“8月23日，祭祖对天盟誓，若反朕，必立公子突为君；若违誓言，全身糜烂而死。”华都大喜，连夜环抱宋庄公：“祭祖已经答应我们了。”次日，宋庄公使人召公子突至密室，对他说：“寡人与雍氏有言，要想方设法让你归国为君。今郑国告立新君，由秘书送达寡人，书曰：若杀公子突，割30%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于你。”公子突拜道：“突不幸遭父之遣，流落上国。突之死生又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突得以归国为君，举国听之，莫说割给您区区30%，就是再多一些也无不可。”宋庄公道：“寡人求祭祖于君府，便是为了你。此种大事，非祭祖不能成功。寡人这就与他盟誓。”公子突回道：“突以匹夫，为君之命侍从。”宋庄公听了公子突之言，这才传召，召祭祖并雍氏上殿，将废乎立突之事当场说明，并要歃血定盟。宋庄公自为私盟，太宰华都兼盟。宋庄公让子突立下誓约，30%之外又要白璧百双，黄金万亿，每岁在孝敬谷30,000，以为酬谢之礼。祭祖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得国，无不应承。宋庄公又要公子突将国尽为祭祖，突亦允之。又闻祭祖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叫待雍纠归国成亲，是以大夫之职，祭祖亦不敢不从。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扮作商贾，驾车跟随祭祖。9月初1日指正，藏于雍族之家。雍族假装有病不能上朝，文武大臣俱至祭府问安。祭祖服死士100人于壁柜之中，请诸大臣至内室相见。诸大臣见祭祖面色红润，衣冠齐整，大惊道：“ 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祖道：祖妃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把子突托付宋庄公，要庄公务要设立公子突为君。今宋将前南宫长万为将，率兵车600乘辅突伐郑，事关郑国安危，何以挡之？诸大臣面面相觑。祭祖道：今日欲解宋兵，唯有费力可免耳。公子突健在，诸君从否？愿以言而决。将军高渠弥因招公为世子时，见指郑庄公拜他为上卿，怀恨在心，闻言挺身抚剑而言道：子乎才不堪位，若改立子突为君，国之福也。众人闻高渠弥之言，已与祭祖有约，又窥见毕贵有人，心中恐慌，齐声说道：高将军之言是也。祭祖大喜，朝内呼道：请新君初见重臣。公子突闻召，缓步而出。祭祖道：主公可坐上位。公子突依言而坐，祭祖与高渠弥一同下拜，众臣无奈，只得跟着下拜。祭祖拿出事先写好的费力表彰，请众人签字画押，使人呈与赵公，言道：宋人以重兵护送公子突归国，臣等不能事君意，又自作秘书秘密送达赵公。书中言道：主公之力，实非先君之意，乃臣祭祖力争得之。今宋求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以口许之。今宋兵将要急政，群臣为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暂时避位，容臣趁间再突迎赴，若为此言，日落臣死。郑昭公接了表文及秘书，自知孤立无助，与夫人归姬抱头痛哭一阵，逃奔魏国去了。九月乙亥日，祭祖奉公子突即位，是为郑立公，大小政事皆决之于祭祖。祭祖以女嫁雍鸠，谓之雍姬。立公记起前约，拜雍鸠为大夫，甚为宠信。立公因祭祖而立，祭祖在宋位高权重，国人赖以安抚，唯公子伟、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立公加害。是月，公子伟奔蔡国，公子仪奔陈国。宋庄公闻公子突做了国君，遣人致书呈贺，顺便索取300及100黄金，并遂书谷物。立公召祭祖商议，祭祖不知立公作何事想，默不作声。立公沉不住气，自言道：当初急于得国，宋乘机敲诈勒索，孤不敢不从。今寡人刚刚继位，就来讨债，若依其言，府库已空矣。况四位之使，便是300，岂不一笑邻国？祭祖道：主公所虑甚是，但我既允割地300，若不割，我无信也。能否这样？此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变，愿以300之共付，代书于宋。至于白璧和黄金，与其1/3，欲之婉言拒之，遂书古数，请以来年为始。郑立公道：诺。遂作书报之宋庄公，先供上白璧30双，黄金3000亿，其300共付，约定冬初缴纳。宋庄公见郑立公不遵诺言，大怒道：徒死而孤生之，徒贫贱而孤富贵之，区区所许乃子乎之物，与徒何干，而敢吝惜？说毕，遣使往郑，作所所许之物，且立要交割300，不愿赎付。郑立公无奈，又与祭祖商议，再供去谷20000。宋使去而复来，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要祭祖自来回话。祭祖对立公说道：宋受我先君大德，未报分毫，今乃是立君之功，贪求无厌，且出言无礼，不可听也。臣请出使齐鲁二国，求其婉转。立公道：齐鲁肯为政转转乎？祭祖道： 往年我先君伐

0: 起道：“寡人闻卿之言，如梦初醒。”即遣使带着礼毕分头往齐鲁二国，告立新君，且素以宋人忘恩背德，索取不休之事。齐僖公因公戎之战，子乎有大功焉，故而对子乎心存感激。若以次女文姜妻之，虽然子乎坚辞，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今日郑国废乎立突，齐侯自然不喜，对郑使说道：“昭公何罪？为尔等所废，为尔君者不亦难乎？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礼毕拒不受，使者环抱立功，立功大惊，谓祭祖道：“齐侯责我，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祖道：“臣请搜兵检胜，欲作准备，至则迎，又何惧焉？”鲁桓公则不然，与昭公素无瓜葛，闻正使之言，笑道：“昔者宋君行贿于毕邑，只用一鼎，今得正会已多，有未满意乎？寡人择日亲自去宋，为贵国说相。”说毕，当真遣公子柔往宋，定期相会。宋庄公道：“既然鲁君有言相定，寡人当恭造鲁敬，岂肯烦君远来？”公子柔回国复命，鲁桓公再遣人往约，再三斟酌，在府中为会。会上，鲁桓公带郑立公向宋庄公致谢，并请求宋庄公宽限郑立公所许之物。宋庄公道：“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就好像是鸡卵，寡人抱而服之，所许酬劳出于他的本心。今归国篡位，翻脸不认账，寡人深恨之。”鲁桓公道：“大国则批郑国，郑岂敢忘？但因登基不久，府库空虚，一时未得如约。然持宿之间，绝不负君，此事寡人可以担保。”宋庄公又道：“金玉之物，或以府库不充为此，向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决？”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7: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8: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7: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7: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

0: 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龚萨罗·加西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但目前看呢，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运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3: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5: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3: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6: 环球华人，
3: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7: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

0: 型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洪泉的报道。
2: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3: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2: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4: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2: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5: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2: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6: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 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2: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7: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9: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2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3楼、4楼和5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8: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10: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8: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7: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11: 现在是下午2点半、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0: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12: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7: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

0: 助和长期照护。
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2: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4: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5: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6: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4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7: 环球华人，
8: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9: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0: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6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9: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1: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2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 客户的

0: 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0: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3: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14: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3: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15: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

0: 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制。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3: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0: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

0: 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0: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 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啊，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3: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4: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地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地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4: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

0: 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2: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怎么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 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2: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8: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2: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9: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0: 哎，这样拍好看。
2: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1: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2: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

0: 河的中堤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2: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鸽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3: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6: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7: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8: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6: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8: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6: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8: 在苏辉明眼里， 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

0: 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扶个右边扶一关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片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0: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5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别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 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限时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技艺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

0: 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校准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戏韵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骨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

0: 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2: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要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绝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5: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 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掖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6: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5: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子夹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6: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

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二十。

十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福，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0: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1: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他就准备了汤药，然后 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亡。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

0: 这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亡。这是华佗预知陈登三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盐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盐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着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到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毒友姓许啊，这个许毒友啊，他得了病，然后呢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5天，这个姓许的毒友就病故了。
1: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0: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而且长期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了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 就开了汤。

0: 药叫他吃，吃了针吃了药，配合了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一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医案。第二个医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000散剂的药，你回去吃，一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了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再找华佗要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18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2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他娘吃了10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2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 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十二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所以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到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1: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声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治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的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了。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的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 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这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烹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烹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都有记载。
0: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1: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十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十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十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十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是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十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十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 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十年的寿命了，到十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二十四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

0: 枪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一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1: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乌药的美丽传说。乌药又名天台乌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乌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 乌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五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此药可治心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巫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巫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巫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

0: 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接。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三候呢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 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这个小暑的三候。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0: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1: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2: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丫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1: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 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它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唐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唐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宿迁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塘上》中的采莲童子。
0: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1: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 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2: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1: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摊上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父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力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逢疆，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伏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望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 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以毕。

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已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财会不绝于道。郑厉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厉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冀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世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齐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魏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厉公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厉公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厉公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师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厉公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君之将助然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卿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由父也，臣由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唐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厉公摒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未也。鸠之婚于季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厉公道：卿能杀祖，孤以卿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帛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毒之。厉公道：寡人委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

0: 雍鸠归家，见其妻季氏，不觉有惶惧之色。季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季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师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
1: 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
0: 季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
1: 此君命也，你不必问。”
0: 季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
2: 君命你杀季族，你忘之耶？”
0: 鸠梦中糊涂应道：“
1: 此事如何敢忘？”
0: 臣起。季氏谓鸠道：“
2: 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
0: 鸠几口否认：“
1: 你都胡说些什么呀？”
0: 季氏道：“
2: 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
0: 鸠沉默良久道：“
1: 设有此事，尔将何处？”
0: 季氏道：“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
0: 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季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
1: 你真是我的好夫人。”
0: 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季族，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季氏道：“
2: 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
0: 鸠道：“
1: 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荣也。”
0: 季氏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季族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
2: 父与夫二者孰亲？”
0: 其母道：“
3: 皆亲。”
0: 季氏又问：“
2: 二者谁更亲一些？”
0: 其母道：“
3: 父甚于夫。”“
2: 为甚呢？”
0: 其母道：“
3: 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又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
0: 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季氏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
2: 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及丈夫了。”
0: 遂将雍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季族。季族道：“
1: 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
0: 至期，季族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方便。一切准备停当，季族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季族道：“
1: 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
0: 雍鸠道：“
1: 郊外春色可娱，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
0: 言毕，满斟大觥，跪于季族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季族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
1: 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
0: 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鸠斩之，以其尸弃于周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
1: 季族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
0: 季族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以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卢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立功。十，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季卒寝卧不安，后有公子于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卒大怒，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沙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卒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卒，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复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齐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卒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卒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俱道：是这样。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卒确实死了，子仪以叔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叔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士，南门之内有一蛇，长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3日3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17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敌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时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8尺，弟也。17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时有7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神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时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17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郑也，何为杀我？宾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 郑立功见宾虚无，待傅霞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霞转换回来，问之道：
1: 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
0: 傅霞道：
1: 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鹿，于不足道也。
0: 郑立功道：
1: 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
0: 傅霞道：
1: 当今正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瞻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
0: 郑立功大骂道：
1: 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
0: 宾虚无道：
1: 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
0: 傅霞叩头哀求道：
1: 兵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
0: 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
1: 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衣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
0: 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霞赦免。傅霞至郑，夜见舒瞻，瞻见霞大惊道：
1: 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
0: 傅霞道：
1: 齐侯欲正正位，
0: 命大将军宾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霞连夜逃命于此，其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悔无及矣。
2: 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
1: 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
0: 傅霞道：
1: 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军入城，大事定矣。
0: 舒瞻道：诺。
1: 密使人致书子突。
0: 傅霞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诉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
1: 快唤上大夫进宫。
0: 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
1: 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
0: 舒瞻道：
1: 用重贿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
0: 子仪道：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0: 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
2: 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宾虚无已到，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
1: 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君可同傅霞登城固守。
0: 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
1: 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
0: 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宾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霞见之，在城上大叫道：
1: 正是败矣。
0: 子仪向来胆小，见傅霞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霞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霞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宾虚无一同入城。傅霞朝子突参拜以毕，说道：
1: 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
0: 言气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宾虚无，约以冬10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
1: 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霞道：你守大陵时有7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
0: 贺龄历史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必与舒瞻。

0: 是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原

0: 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但目前看呢， 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

0: 那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运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2: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整个东亚地区从和平带到战争边缘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1: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3: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4: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洪泉的报道。
5: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6: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5: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

0: 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汇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1: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0: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2: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0: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3: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八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0: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6: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5: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
6: 拉瓜耶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拉瓜耶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8: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

0: 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二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三楼、四楼和五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1: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2: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三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1: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3: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4: 现在是下午2:30-3:00，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5: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6: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3: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0: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5: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委内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1: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8: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9: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

0: 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4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4: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6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3: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5: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2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3: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5: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1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4: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15: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4: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16: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4: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17: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索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14: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索纳基地？
16: 我们说加索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索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索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4: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18: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5代机，因为5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 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4: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16: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4: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17: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4: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 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

0: 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1: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3: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4: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

0: 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

机遇，共赢挑战。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六号到八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五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五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

0: 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漕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清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 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

0: 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3: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4: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5: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6: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冰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低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低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7: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8: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2: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3: 芍药大面积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4: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2: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啊、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4: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2: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4: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2: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4: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2: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4: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2: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4: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2: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4: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5: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4: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2: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4: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限时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着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红尘，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掌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 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

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五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五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在世界华人的范围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当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时候，经常会送给医生八个字：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已经成为了神医的代称。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民间医生，他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在当时就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古代名医众多，为什么后人称赞医生医术高明的时候要说华佗在世呢？在后人的心目中，华佗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华佗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他为什么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神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1: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佗。华佗呢，他在史书的正史中间有传记，也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都记载了华佗传。所以据史传的介绍，华佗字元化，名字叫福，他是沛国谯人，这个谯是当时沛国的谯县。谯县呢，古代的东汉的谯县，它大致主要包括的就今天安徽的亳州，还有河南永城的一小部分。但是有关华佗的家世的记载完全没有，我们不知道华佗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也不知道华佗跟着谁学的医，都没有记载。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华佗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他社会地位低下，有关他的身世、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在中国古代，把医学、天文、星象、占卜，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或者叫做方术。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
0: 华佗生活的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
1: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突然中间感到腹痛，痛得非常难受，然后请华佗来治疗。华佗把了把脉，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那么华佗说那好，他就准备了汤药，然后 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已经死了，是个男孩。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这是第一例，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他就号脉就断定了。第二个例子，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这个敦先生啊，他得了病好了，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你的病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3天以后病发死了，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这是第二个疑案，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亡。第三个例子，广陵太守陈登，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这个病呢是心烦面红吃不下饭，请华佗给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2升药，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吐完以后病好了。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没人可治，陈登死了。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第四个例子，盐都县，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有一位盐先生，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华佗就对这个严先生说，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严先生说，没有啊，我很正常啊。华佗说，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你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快回家。结果这位严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和朋友一块坐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同行的人把他抱到车上送回家，当天晚上死了。第五个例子，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这个人的话呢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让他回家。梅平的家呢在广陵，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太晚了，如果早叫我治，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他说，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赶到家里5天以后果然病故。又有一个督邮姓徐啊，这个许督邮啊，他得了病，然后呢他告诉华佗，他说，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扎这个胃管，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 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华佗就说，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他误伤了你的肝。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果然到了5天，这个姓许的毒瘤就病故了。
0: 前面这些例子在《三国志·华佗传》中都有记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预知生死。这是我们从《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那么在《三国志》这样的正史中，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1: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下面我们来看治疗。据《华佗传》记载，有一位姓李的将军，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而且长期治治不好，请华佗来给他看。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就胎儿受过伤，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李将军不信呐、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不是留在腹中啊。不相信，华佗没说就走了。走过以后呢，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而且是个死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这个胎儿已经死了，死了时间很长，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吃了药配合着针灸，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就像要生孩子一样。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那华佗就指挥着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大概有1尺长左右，手脚都长全了，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疑案。第二个疑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他吐血吐得很厉害，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华佗说，你虽然吐血，但你的病不在肺部，而是在你的肠子里面，你的肠子得了肠痈。他说我给你2钱散剂的药，你回去吃，1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而且永不复发了。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很高兴，吃了药好了，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过了5、6年，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病得要死了，他知道李成藏的有这个药，就告诉李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你现在很健康，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救了我的命你将来照着华佗要啊。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我要给你，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最后没办法，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但李成没有药了，李成心里就虚了，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果然到了18年以后，李成的病复发了，由于他没有药，结果李成病死了。这个病很有特色，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咳嗽吐血，一般人认为是肺部，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是肠子有病。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中医认为啊，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你吐血的时候，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第三个例子更奇特，叫子病治母，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东阳，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吃完奶就拉肚子，久治不愈，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只好找到华佗。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听了听，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把小孩的药停了，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2岁的孩子啊，病根在他母亲身上，他吃他母亲的乳汁，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有寒气，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要治他妈的病，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他娘吃了10剂药，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子病治母。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中医呢，它是这么一套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但是它通过12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内外相通、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呢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这样病就好了，这就是中医治病。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关于华佗行医的神奇故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3: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但《三国志》和《后汉书》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很经典，叫情志疗法。据华佗传记载，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华佗一看呢，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他这个病要治，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他病就好了。所以华佗怎么治呢？华佗呢先要钱，要一次不够，要两次，不断的要，要了很多钱，就是不治病。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溜了，逃了，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医生卷钱逃了，临走还留了封信，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他自己都吐了好几声黑血。这一场大气以后，这个黑血一吐病好了。但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结果郡守又生了场大气病好了。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吕氏春秋治中篇》，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吕氏春秋》的治中篇，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齐王有病了，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文治，文化的文，真治的治，叫文治，请这个医生来看病。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就对齐王的儿子说，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但是我不能治。可以治我不能治，太子感到很奇怪啊，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文治说的这

0: 么两句话：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治必死。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这个病治不好；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病好了，他一定杀我。所以这个病能治，但是我不愿意治。给你爹治好了，我的命都没了。这太子一听，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哀求，说你一定要治，等我爹的病好了，我拉着我娘，也就是王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文治说，这样吧，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给你治。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然后文治开始，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齐王就准备好，但是呢，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太子很纳闷，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等齐王的气憋得够足了文治来了，来了以后啊，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把齐王给气晕了。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这个齐王气的就不吭气儿，不回答。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然后走。这个文治一走，这个齐王气的是哇哇叫啊，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病好了，病好以后，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他觉得这文治人太无理，就把文治抓起来，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齐王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煮了一锅水，要把文治给喷了，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喷了三天三夜，再一看文治，第一人没死，第二脸色都没变，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齐王傻了，文治告诉他，他说你真要想杀我，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一盖盖子呢，把阴阳之气一隔绝，我就死了。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一盖上文治死了。这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这件事儿，东汉的王充在《论衡》的《道虚篇》曾经专门写批判，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不可信，啊，不可信。以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这个太不靠谱以外，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他告诉我，人有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人的七情。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人就要得病。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受了刺激产生的，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内体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而这个医案呢，其实最早在《吕氏春秋》都有记载。
1: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件事情甚至在《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那么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
0: 在华佗治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麻醉神奇，开刀剖腹，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有一个士大夫得病了，请华佗去看，华佗说你的病啊不在外表，在你的腹腔里边，要做手术，但是你的寿命只有10年，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10年以后你也得死，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10年以后你的命没了，你的病也没了。但是这个医生这个士大夫啊不听，就是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一定要做手术。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把病给治了。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10年以后这个人死了。这个记载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个，华佗的医德很高尚。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啊，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那你来了先做检查，我收你检查费，再给你开刀收你手术费，至于你10年以后是不是死，那我不管，我把钱收了就完了。华佗就是这么傻，是吧？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你就剩10年的寿命了，到10年以后你死了，你这个病也就完了，何必做手术呢？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这是一点。再一点呢，这是中国24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据《后汉书》的记载，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喝过以后呢，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然后再到腹腔中间做手术。比如说肠子有病，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把剩下的肠子给它缝合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涂上一层神膏，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在史书中间，比如说史记的扁鹊仓宫列传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他也能做外科手术，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他没有麻醉药，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很麻烦，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那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不能试验啊，想象一下，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这让你做手术吗？麻醉关，消毒关， 止血关、输血关，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关，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华佗能够做，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史记·扁鹊仓宫列传》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但是华佗死了以后，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
1: 关于华佗之死，人们始终把他和历史上另一位大人物曹操联系在一起，曹操为此也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华佗自己害了自己。那么在曹操与华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直唯才是举的曹操为什么要杀死身怀绝技的华佗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华佗之死》。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给听众朋友讲述巫药的美丽传说。巫药又名天台巫药、百叶柴、矮樟，属樟科常绿灌木植物。巫药入药收载于《开宝本草》一书。巫药性温，辛，入肝脾胃经，具有顺气、开郁、散寒、止痛等功效。关于它的药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在汉朝永平五年，浙江单县有刘晨和阮晴两位青年，为了医治村上流行的心痛病，远离家门来到天台山采药，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而药却没能找到。一天，他们打听到这种药产在桃源洞一带，于是就向该洞奔去，但是没走多远就饿昏在地上。良久，两人被突然飞来的一片红云催醒，转眼间红云又变成了许多只肥美的桃子。两人正饿得发慌，抓起桃子就吃，吃了后浑身是劲儿，又继续上路。走过一道山岭，只见前面水潭边有两个少女，一个着红衣，一个穿绿袄，正朝着他们俩微笑，还叫着他们俩的名字。两人非常惊奇，刘晨问，彼此素不相识，姑娘怎么会知道我俩的名字？莫非你们是仙女？两位姑娘点点头。穿绿袄的姑娘说，我叫碧桃，她叫红桃，家住桃源洞，今日特意请你们去做客。两位年轻人随两位仙子进入了桃源洞后，才知道这姐妹俩是天上司药的仙女，奉命在此看管仙药、巫药。彼此一见钟情，他们结成了两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岁月如梭，秋去春来，转眼间过了半年。一天，刘晨说，我们入山已久，可仙药还没有采到，如何是好？两人正在发愁，只见那位仙女捧着仙药走来，对他们说，两位为采仙药历尽千辛万苦，现特以巫药相赠， 此药可治心口。

口痛。第二天一早，两位仙女送刘阮出了洞口，一直到溪畔才依依惜别。刘阮二位青年回到家乡，却见景物全非，村上父老已无一人相识。最后找到一位百岁老翁，老翁说，我小时候听祖辈说起，村里有两位祖公入天台山采药，后来一直音信全无。两个人听到大吃一惊，想不到入山才半年，人间已七世。刘阮就将乌药种到了园中，一夜之间已是满园翠绿。刘阮二位将乌药分赠给众乡亲，服药之后果然疗效非凡。三个月后，刘阮又返天台，桃源洞的岩壁上生满了苔藓，浓雾锁住了洞口，再也找不到仙女了。只是在洞边多了两座山峰，形似仙子，面朝浙江单县眺望，这就是双女峰。天台乌药因此名声大振，享誉海内外。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贺文宪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束手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三候呢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 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啊这个小暑的三候。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2: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1: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

0: 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1: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击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0: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它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塘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塘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宿迁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池里呢喂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塘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塘上》中的采莲童子。
2: 池上，唐·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啊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1: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0: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 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赋予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摊上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赋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办，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 即遣公子柔使政，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

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30双，黄金2000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正史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正史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正才勉励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冯姜，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望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已毕，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已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才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蓟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世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其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卫亦各遣将同宋伐郑。郑立公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立公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公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氏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已归，为宋卢门之愿已入之。

0: 立功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正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君之将祝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不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卿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有父也，臣有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厉公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畏也。鸠之婚于季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厉公道：“卿能杀祖，孤以卿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帛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毒之。”厉公道：“寡人委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妻季氏，不觉有惶惧之色。季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季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季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此君命也，你不必问。”季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鸠梦中糊涂应道：“此事如何敢忘？臣起。”季氏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鸠几口否认：“你都胡说些什么呀？”季氏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鸠沉默良久道：“设有此事，尔将何处？”季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季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便将厉公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祭祖，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季氏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鸠道：“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荣也。”季氏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祭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父与夫二者孰亲？”其母道：“皆亲。”季氏又问：“二者谁更亲一些？”其母道：“父甚于夫。”“为甚呢？”其母道：“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无再生。 夫何于人，父何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季氏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忌丈夫了。遂将雍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季祖。季祖道：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至期，季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防便。一切准备停当，季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季祖道：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雍纠道：郊外春色可掬，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言毕，满斟大觥，跪于季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季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扶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季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季祖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已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鲁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立功。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季祖寝卧不安，后有公子瑜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季祖大怒，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杀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季祖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季祖，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赴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戚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季祖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季祖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俱道：是这样。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无为将，引兵车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祖确实死了，子仪以叔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叔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 郑城有一奇士，南门之内有一蛇长八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三日三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十七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别人话音刚落，兵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兵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时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兵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八尺，弟也。十七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十有七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神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世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兵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十七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正也，何为杀我？”兵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兵虚无待傅侠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侠转换回来，问之道：“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傅侠道：“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鹿，愚不足道也。”郑立功道：“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傅侠道：“当今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后，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瞻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郑立功大骂道：“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兵虚无道：“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傅侠叩头哀求道：“兵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仪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侠赦免。傅侠至郑，夜见舒瞻，瞻见侠大惊道：“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傅侠道：“齐侯欲正正位，命大将军兵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侠连夜逃命于此，骑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此能斩子仪之首，开城迎至，富贵可保，亦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悔无及矣。”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傅侠道：“可通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舒瞻道：“ 诺。密使人致书。

0: 傅霞除了舒瞻之福，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素以骑兵助突、大凌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快唤上大夫进宫！”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骑兵助突、大凌失守，未知奈何呀？”舒瞻道：“用众会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子仪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道，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舒瞻面见子仪道：“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均可同傅霞登城固守。”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舒瞻故意说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傅霞见之，在城上大叫道：“正是败矣！”子仪向来胆小，见傅霞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霞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霞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兵虚无一同入城。傅霞朝子突参拜已毕，说道：“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言讫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子突即位后，后会兵虚无，约以冬10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霞道：“你守大凌时有7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使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必于舒瞻之家。舒瞻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瞻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立功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欲大和诸侯，行声定约。管仲见道：“君新举罢事，必以简便为政。”齐桓公道：“简便如何？”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5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3年冬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